咱活在世上在追求什么呢？鱼在水中它又是在追求什么呢？你的生命怎样了？你的日子怎样过呢？哎呀，有真多的问题，这问题是不是曾经刺激了你呢？哥，你是不是曾经思想过，这最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呢？

他虽然未曾应许天色长蓝，但他却应许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每当我在生活、工作、侍奉中面临压力及难处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最好的帮助。让我们向高山举目，单单仰望造天地的耶和华，成为我们

平安有两种，一种是对外面来的平安，环境的平安，另外一种是内心的平安，内面的平安。咱最半是求外面环境的平安，这可能有，但是经常的必定的，因为这不是上帝未未好你，而且是上帝无一定好你。在这个罪恶无上帝的世界顶面，一切拢平安是无可能的，对上帝的子也是无益的。那种祸因、沉迷、流乱，亲像以色列人无愿意离开埃及，罗德无愿意离开所多玛一样。主耶稣明明讲，在世上恁有苦难，凡那立志在基督耶稣内面敬虔道理的，也拢要受逼迫。咱进入上帝国度，必须经过真多艰难，所以要求外面完全平安的，是会失望的，心中会更加不平安。总是内心的平安，是咱有法能得到的，这是真正的平安。环境平安，心无平安，乃是假的平安，乃是无真正的平安。但是那心内有平安，就超乎外面环境之上，也超过世上的君王了。人人可以有名声、有地位、有财富、尊贵、朋友，但是心中却是浮空、烦恼、寡怒、孤单。外面可能安静坐下，但是心中却真忙乱。不但白日的时阵在遐担心，每间也无法能好好困，因为心中无有平安。每一个信徒心中拢有平安吗？你内面有平安吗？主已经将伊的平安留落赐予咱每一位了。但是咱无有点伫主的内面，无有好基督的平安伫咱的心内面做主。咱直接去面对环境，应付环境，那就没有平安了。实在咱若将主放在咱和环境世界之间，也和基督在心里面做主、做王，就有平安了。

当我少年的时阵，身边总是有一个形影，替阮烦恼的阻碍声。现在想起妈妈，目屎就流落来。亏欠你用真心的爱甲阮疼，我就亲像孤单的船只，失去了方向，四界行。你就亲像港口的灯塔，带阮平安靠岸，予阮选择正确的路，唔通回头，唔通惊，跌倒，坚强爬起来，搁再行。妈妈，你总是讲，人总有恩望的，有寄托的，唔通惊拖磨。男子汉要将目屎擦一擦。如今经过真侪年，未捌听起你嚎一声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用青春、用血汗将阮牵正。